这三把那骨头嘛看那家鸡嘛发酸把那个布鲁库那个的皮呢别拉拉干卡穆沙穆西来大哥拉两处高拉过发酸我和骨头的卡真正的苦是可以哈西卡可以嘛奥拉吼